物推荐啊，比如说这一首古典乐作品很好听啊，我会分享出去。那么有的呢，也是靠在电影当中其实运用了很多古典的音乐旋律。那么还有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FM102.6 古典音乐广播。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呢都是一种机缘巧合。我认为就是遇见古典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真的遇到了，但是也仿佛擦肩而过了，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们，他听到这个旋律，哦，我知道，但是却不知道原来它是古典音乐啊。那虽然呢方式不同，但是各位朋友们踏进古典音乐大门的第一次，绝对都会有以下中文放送的这些作品哈。所以说大家呢一起来聆听和感悟一下，是不是你初次接触古典音乐的作品，就像是我接下来第一首放送的《献给爱丽丝》。那么朋友们听到它的时候呢，最先反应的就是，这个不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作品吗？但其实呢，是他根据这个贝多芬的作品来进行了一个流行音乐方式的一个创编和演绎啊，让大众啊更加能够对于这种美好的旋律呢，有着这种直观的一个普及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啊，跟随着这些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旋律，也一起再次来开启我们古典音乐的大门。

刚刚这首作品是土耳其进行曲，那么它也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当中的其中一个乐章，但是轻快活泼的曲子啊，这样的一种风格带给大家总是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那么呢，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古尔德演奏的，那么呢熟悉他的乐迷朋友们一定是一耳朵就能够听出来啊，因为他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就非常喜欢跟着旋律一起哼唱啊，演奏巴赫的作品也是一样，演奏他比较喜欢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甚至唱的比弹的部分啊还要声音大，这就是每一个钢琴演奏家其实在呈现出来不同作品时候的一个不同的诠释与风格。那么呢，非常具有音乐家的个人特色，那么同时也把这首作品啊演绎得非常鲜活。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钟文，而今天与您共同来探讨和分享的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和第一次跨进古典音乐大门的作品是哪一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下面的这一首作品绝对是大众非常啊熟知的一首，那就是 D 大调卡农。这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帕赫贝尔的《永恒温柔》，原名的全称是为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而作的 D 大调卡农与吉格。其实呢，它其实是两部作品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经常演绎的呢，就是这个卡农的部分，吉格很少演奏了。但是呢，就是卡农呢，大家也要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曲名，而是一种曲式。它的意思呢，最早源自希腊语规则，也就是复调。

音乐的一种极致的技法，是一个声部先唱或者是先演奏这个主题，也作为导句，那么其他的声部隔一小段时间就严格的模仿，就是不断的这种追逐啊，追逐和追随，所以说声部的交织就仿佛如光影重叠一般，循环无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这个卡农呢，也是我们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也经常能够听到，导演都很喜欢他，也很青睐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共同来走进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刚刚聆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由马克西姆来演绎的《野蜂飞舞》。那么中文今天与大家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当第一次跨入古典音乐大门的时候，你先聆听到的是哪一首作品。那么当然呢，这一首大家也以为可能有很多朋友们都会认为它是马克西姆的作品，但其实呢，它最早是古典音乐里一首管弦乐作品，是野蜂飞舞，又名大黄蜂的飞行。这是俄罗斯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名曲之一，而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是体现到了是在《撒旦王的故事》里第三幕第一场讲述王子变化为大黄蜂攻击两个反派角色时候的一个情境。这个时候的配乐就是这一首作品，同时由于它的旋律极快啊，现在呢常常作为一种展示啊钢琴或者是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技巧的炫技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99年到1900年间，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更迭，那么也诞生了非常多的音乐版本。刚刚我们聆听到的是马克西姆，那么中文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部啊，由李传韵用小提琴来演绎的作品，一起来聆听小提琴版的《野蜂飞舞》。

刚刚这一首温柔缱绻的音乐作品是由钢琴演绎的德彪西的月光啊，我们呢也是在经常多电影和影视剧作品的背景音乐当中能够聆听到这样的一种很有氛围感啊，电影意境营造的时候的这样的一首作品。那么其实呢，我今天说到了如何是透过哪一首作品走进古典音乐大门的，那么我们的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发烧友，就是打从古典乐广播开播可以说就是一直聆听和支持的这位朋友是松雪草。那么中文也分享一下他给我发过来的一段文字，他说我第一次听到古典音乐就是致爱丽丝，那么今天也在第一首作品的时候与大家来分享了，因为真的是啊耳熟能详。那么他听到这首作品的时间大约是在1977年左右，他是在一部广播剧当中听到的，而当时就眼前一亮，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音乐？那么当时呢是不知其名，后来在中央广播电台的一支外国名曲的节目当中方知是贝多芬的作品，以后逐渐在广播中听到了更多的外国古典音乐、轻音乐，更觉得世界之伟大和视野之宽阔。对于那个习惯了我们这边聆听样板戏的时代来说，外国古典音乐着实令人感受到一种全新的体验，以至于非常的喜爱。从最初的小品到后来的协奏曲、交响曲、芭蕾舞以及歌剧等等，可以说是广播带着它进入到古典音乐的大门。那么也非常荣幸我们现在的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能够分享众多的音乐作品，也能够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共同沉浸在古典音乐世界的美好当中。那么中文继续来聆听的下一首作品的推介，就是这一首在每一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都会响起的《蓝色多瑙河》。那在当地呢，这首作品也是非常受到大众的喜爱，全世界人啊都是能够一听到就仿佛来到了多瑙河边，静静的聆听和感受水波荡漾、鲜花飘香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情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多瑙河旁。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与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作品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的旋律，但是呢却不知道哇，原来这就是古典音乐作品。其实有很多作品都出现在影视剧的作品当中，然后呢也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偶然听到的，就像是在我们古典音乐广播的分享当中，有的时候也能听到那熟悉的华丽的乐章。接下来呢，除了施特劳斯家族为大家推荐的这一位圆舞曲大师，他是雷

孩儿，也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作出大量的歌剧和轻歌剧作品，也是轻歌剧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代表作除了至今久演不衰的《风流妇人》之外，还有这一首管弦乐曲《金银圆舞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是在1901年的维也纳，当时的奥地利公主是一个非常讲究穿着也喜欢跳舞的人，她每一年都要在维也纳举办几次时装舞会，舞会的具体时间和服装色彩上，这些都要由公主亲自定夺。当公主听说雷哈尔创作了一首金银圆舞曲之后，她灵机一动，邀请他来担任舞会的乐队指挥，并且把这一首圆舞曲作为舞会的主题曲，还要求所有来参加舞会的女宾都要穿着金色或银色的晚礼服前来。结果在当日取得了胜过往年的最佳效果，不仅舞会现场金银光芒闪烁，主题曲旋律也更是深入人心，于是这一首雷哈尔的金银圆舞曲就此名扬天下。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六一儿童节到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小高老师要为大朋友和我的小朋友们准备那些可可爱爱的古典音乐，祝愿收听节目的你们节日快乐，童心永驻。说起萌萌哒古典音乐，一不小心就会被这旋律萌化。小狗圆舞曲，这是肖邦最为著名的圆舞曲作品之一，因为曲子演奏起来只需要一分钟多一点点，所以它也被称为是一分钟圆舞曲或者是瞬间圆舞曲。传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肖邦的情人乔治桑养的一只小萌宠，这只可爱的小狗喜欢追逐着自己的尾巴来原地打转，肖邦于是就将这个有趣的场景用音乐来表现出来，写下了这首小狗圆舞曲。听着流畅快速而且活泼的旋律，你会不会感觉有一只小狗正在你的脚边嬉戏打闹呢？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是孩子们的节日啊，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无忧无虑，快乐成长，幸福满满。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第二幕当中的这一段四小天鹅舞曲，音乐轻松活泼，节奏干净利落，形象地描绘出了小天鹅们在湖畔嬉戏漫游的情景。他以芭蕾舞的形式演绎的这一首舞曲，已然和四小天鹅灵活的舞姿浑然一体，也成为了无数观众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舞台名场面。当你看到身着白色突突裙手牵着手的芭蕾舞者，颅内就会自动地想起这一段四小天鹅舞曲。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论你们今天有没有上幼儿园，还是和家长一起到游乐园去玩啊，不论你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的你的节日，我都希望你的眼中永远会闪烁着梦想的光芒，心中可以装满着无尽的希望，做一个小小梦想家。祝你儿童节快乐。在舒伯特所有的室内乐作品当中，最著名也最受人喜欢的应该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首《鳟鱼五重奏》。这部作品的旋律优美，充满着明朗亮丽的光泽，也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会让听过它的人都难以忘怀。这部作品一共有五个乐章，因为第四乐章是根据着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鳟鱼》的主题改写而成为了变奏曲，所以它也被称为《鳟鱼五重奏》。一起来欣赏。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3: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是6.1儿童节，所以也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高杰要和大家分享的都是那些可爱的、有趣的、萌萌的，适合我们的宝贝啊，或者是说让我们可以返回到这种童真的状态当中的这些古典音乐。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从动物狂欢节开始。动物狂欢节是圣桑在1886年创作的管弦乐组曲，不过在1921年圣桑去世之前，整部作品并没有公开演出过，作曲家只是在平常和朋友交流的时候来在内部演奏。这部组曲一共有14首小品构成，妙趣横生地描述了狮子、大象、乌龟、公鸡、袋鼠等等小动物们在节日当中的各种滑稽幽默的情形。那么到了中曲呢，则是所有的动物都纷纷登场集合来狂欢了，热闹活跃的这种气氛也升至到了最高潮。整部作品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过的，除了天鹅之外其他作品并没有公开演出，直到他去世之后，但是并不妨碍这部作品充满了童真童趣，也深受到大家的喜欢。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套妙趣横生的动物狂欢节。

六一儿童节到了，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都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童年的梦，也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少年，童心未泯，一切皆甜。想起小时候，你还记得那首儿歌吗？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那么如果那一分钱是贝多芬丢的，他会不会有很多的愤怒呢？听听这首乐曲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 G 大调随想回想曲，这是贝多芬生前未完成的一首钢琴独奏作品。乐圣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手稿，前半部分是草草的乐谱，结尾处只有几个提示性的音符。奥地利钢琴家安东迪亚贝利买下手稿之后，对这部手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由于在原本的手稿最上方用铅笔写着因为丢失一罗格罗申而愤怒，所以这首钢琴小品发表的时候便被冠以这样的名字。值得说明的是，有观点说手稿上的备注并不是贝多芬平时的笔记，但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儿，也许没人知晓。不过透过这样的曲子，我们却依然可以窥见乐圣鲜为人知的那一面，他是那样的率真，那样的可爱。

今天是合法卖萌日，不论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希望你被宠成小朋友的样子，眼里有光，心里有糖。六一儿童节快乐。施特劳斯家族当中有两首著名的安娜波尔卡，老约翰施特劳斯在1842年写作了一首全名为心爱的安娜波尔卡，而小约翰施特劳斯在1852年创作了同样的这样一首波尔卡，两首作品都是为了同一个人而创作，玛利亚安娜。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这首安娜波尔卡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的轻盈俏皮，明丽的乐音，翻飞的旋律，我们仿佛在这段音乐当中可以听见一位花季少女在金碧辉煌的舞厅欢快的流走，裙袂摇曳。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弗朗茨·苏佩的《薄伽丘序曲》在当代并没有得到重视，录音屈指可数，但《薄伽丘》这部三幕轻歌剧在诞生之后却为作曲家本人带去过极佳的声誉。《薄伽丘序曲》也拥有一个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引子，作曲家选取了剧中几个著名唱段的旋律，音乐情绪不断升温，最后在辉煌灿烂中收尾。仅就现场感染力而言，《薄伽丘序曲》并不逊色于苏佩的那些热门管弦乐。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闲聊快速波尔卡，或许是他最著名的快速波尔卡作品。事实上，1858年问世后不久，这首作品就受到了热烈追捧。当时维也纳剧场报对乐曲清新幽默的色彩和灵动活泼的配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的钢琴版乐谱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出版商不得不临时加印以满足市场的强烈需求。当红歌手约翰·巴普蒂斯特·莫泽还为他配上歌词，一时间唱遍了维也纳的大街小巷。这一切源于小约翰在装饰音使用上的高超技巧，以及巧夺天工的精妙配器。

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常有突破和创新，他的音乐融合了民族特色与时代感，古典美和浪漫情怀。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也被称为皇帝协奏曲。由于这首协奏曲规模庞大，也被认为是钢琴协奏曲中的皇帝，具有无可争议的王者气象。

旅行者之歌是马勒的第一部声乐套曲，完成于1884年。这部声乐套曲是第一交响曲创作的基础，由此马勒将德奥浪漫主义艺术歌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旅行者之歌这部声乐套曲真实地反映了马勒四处漂泊失恋痛苦的心境。清晨我越过原野是这部声乐套曲的第二首歌曲，作曲家用变奏手法处理同一民间曲调，整首作品采用了带旋律的伴奏方式形成复合音色，这是马勒歌曲交响乐化的一个体现。

1816年，34岁的帕格尼尼根据罗西尼的歌剧写了几首变奏曲，其中《摩西主题变奏曲》就是根据歌剧《摩西在埃及中摩西祷告时》的音乐为主题创作的。此曲用G弦演奏，引子是柔板，旋律宽广，暗示出主题。中间使用泛音，结尾变成大调。第二变奏是活泼的2/4拍，结尾加进重音与泛音。第三变奏的节奏与拍子和第二变奏相同，涟漪的流动感沁人肺腑。结尾部分采用6连音的16分音符，在动荡华丽的起伏中结束。

在奥芬巴赫之前，蒙特威尔第曾和德国作曲家格鲁克就同一题材先后创作过正歌剧《奥菲欧》和《奥菲欧与欧律狄克》，这两部作品都是西洋歌剧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

奥芬巴赫则把正歌剧改为轻歌剧，把悲剧改为喜剧。尽管这部歌剧本身并不太出名，但这首序曲却成为世人十分喜闻乐见的作品，经常单独演出，还常常被引用到影视作品中。序曲自始至终贯穿着欢乐的喜剧气氛，节奏明快流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整个歌剧作品的调侃色彩。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短短的一生中创作完成了多部室内乐作品，这首鳟鱼五重奏则是他所有的室内乐作品中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一首。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令聆听者难以忘。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的时段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莫扎特的两部长笛作品，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和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首先要听到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是莫扎特所有创作曲目当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长笛协奏曲在莫扎特的创作当中其实一共有三部。18世纪70年代，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求职不成，却结交了当时驰名欧洲的长笛演奏家约翰·巴普蒂斯特·温德林。在他的影响下，莫扎特接连写出了几部长笛作品，而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将长笛的音域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百年后每个长笛演奏者必演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在莫扎特管乐作品当中，长笛的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长笛作品自然明朗，主题旋律活泼动人。而接下来的这首 C 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的4月。这首作品呢，也是莫扎特应驻伦敦的法国大使济尼公爵和他的女儿邀请而创作的，是为了让公爵父女在公爵女儿结婚庆典上来共同演奏，表达父女之间的情感良好。这首作品呢，是一部祝贺用曲，既典雅又具有生动的表情，而且协奏曲既是长笛和竖琴完美绝伦的组合，又是二重协奏曲题材的典型样板之一。时至今日，它仍然是长笛和竖琴曲目当中的佳作，而且是两个富有表现力的独特的乐器的相互倾诉，以及和交响乐队的倾诉。

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一生当中创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也是勃拉姆斯的代表作品之一。

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乐曲呢具有勃拉姆斯所独有的沉着和厚重，同时呢又有他明朗温柔的另一面。1878年的春天，勃拉姆斯到意大利旅行，这一南欧古国的风土人情也给勃拉姆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此他开始构思这首乐曲。1881年的三月，勃拉姆斯再度访问意大利，这一次彻底地唤起了他的灵感，于是在同年的七月完成了这首作品，并且在11月将这部协奏曲在布达佩斯歌舞会场音乐厅作为首次的世界公演，同时勃拉姆斯亲自担任独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48岁，可以说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时期。而这部协奏曲的4个乐章分别展现了4种不同的性格，从激越如火到柔情似水，可以说触及了各个方面的情感。这部钢琴协奏曲有大量复杂的和弦，技术艰深，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3大最难钢琴协奏曲。

听过了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我们来听勃拉姆斯的间奏曲作品117号，这也是勃拉姆斯晚期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反映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悲观情绪。这首作品呢，以简洁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了勃拉姆斯钢琴创作的精品之一。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退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适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晚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升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升 C 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地舒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

0: 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响起时呢，我脑海当中好像是一个打着赤脚、头戴纱巾、浓眉大眼、高鼻梁、唇红齿白、穿戴着花边的长裙、跳着肚皮舞的微胖女人，灵活又匀称的舞步扭来扭去哈，脚尖点地，手指手臂也灵活地翻动着，笑起来眼睛就像钻石一样亮晶晶，瞬间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只想跟着她一起扭动，来治愈我们明媚的忧伤。

海岛咖啡馆2006年的专辑《适合与心爱的人一起在日光海岸度假，享受海洋微风，或是在星光下舞蹈》。我心爱的人在哪儿呢？这次呢，还大量运用了西班牙吉他、希腊布祖基琴以及吉普赛小提琴等等，风格热情细致，浪漫温馨，深情脉脉。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哈，这里是每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古典夜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月花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你眼中的奇迹，收录于班得瑞的专辑《春野》。钢琴的力道坚实有力，舒缓心扉，弦乐的齐奏将高涨的热情完全释放出来。整首曲子铺满了整个绚烂的时光，能够让我们不停地追逐努力，向阳光处飞奔。情深似海，绚烂如诗的世界，有你我相牵，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无垠的地平线，班德瑞成功地将新世纪风格结合大自然的音效，扩展了音乐的深度，构成现如今最高的临场感的大自然音乐。班德瑞的音乐呢，从头到尾只是强调一种轻柔的绝对性，没有艰涩难懂的曲风，也没有生硬的个人风格，不只是悦耳好听，同时呢，也是最纯净最一尘不染的新世纪音乐。

虽然罗比拉德精通所有演奏方面的技巧哈，而厄尔呢是一个纯粹的灵魂演奏者，但是他们的风格在德克萨斯和芝加哥的流派当中是最终重叠的哈。这也使得两位巨人都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演奏优雅而犀利的单音独奏，大胆的弦曲和轰隆的节奏。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

0: 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古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红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是巴赫的G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巴赫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 BWV 10073库朗特舞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皆斜阳坐，雪落。

肖邦的声息小调夜曲，夜曲是肖邦创新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它平和淡然，寂静幽蓝，轻缓中透着沉思。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

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钟文。细雨朦胧，视线回首线，现在的你一定要放缓车速，小心慢行，因为风雨再大，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平安第一。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正式开始之前，钟文在这里先要为您介绍一下在这一周当中的精彩音乐会。有些音乐即使没有画面也会感人至深，当前奏响起时，电影中的片段就会自然而然地跑到我们的脑海里。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带来一场电影音乐专场音乐会，也一起带你走进电影音乐世界。指尖敦煌韵，一曲望乡愁，在本周六19点来到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聆听古韵筝声王中山倾情演绎的故乡情思。特别为您推荐这一首由王中山先生创作的《春风吟》，而此曲借鉴传统乐曲《阳春白雪》和《风雨铁马》的某些音调，并以中州古调慢吟旋律为基础创作而成，所以说取名为《春风吟》，也是讴歌华夏儿女无惧风雨砥砺前行的乐观精神。家的温暖是心底最柔软的港湾，也是岁月里不变的眷恋。方寸小家藏暖意，声声合唱寄深情。当青春歌喉遇见家园主题，便谱写出动人婉转的旋律篇章。可爱的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室内乐合唱团，他们是15周年的一个专场合唱，于本周日19点在音乐厅交响乐厅温情启幕，将以纯粹歌声描摹家的模样，也抒发眷恋赤诚，聆听青春吟唱，沉浸式的感受家园的温情乐章。

我们继续来关注周末的精彩音乐会，向永恒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爱斯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周五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世间万千旋律，唯有经典永不息，而莫扎特的音乐则是治愈岁月的温柔诗篇，也期待着能够将这种纯粹的美好和古典音乐温柔相遇。当经典电影遇上恢宏交响，一场视听交融的音乐

0: 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在周日的19点钟，来到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将在电影《樱花大赏》音乐会当中为观众呈现多首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作品，曲目既有希区柯克经典的《惊魂记》，还有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阳光般温暖的旋律，可以说每一首都是记忆当中的经典。期待这一场能够让你感受到啊，光影当中的旋律穿梭。想知道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以及每一场的详细内容介绍，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感受的是爱尔兰哨笛这件乐器。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最好的这种感受就是它的一种纯粹，同时又有音域带来的苍凉之美。我们今天走进的就是这样的一片爱尔兰森林，那一抹清愁轻轻叩击心扉，宁静优雅，美妙动听，也充满了无限的魅力。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一张爱尔兰哨笛专辑中，一起来体会这份空灵的美。

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分享的这一张专辑，它的主奏乐器是爱尔兰哨笛，但是我们要注意，它和苏格兰风笛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它属于是一种竖吹的笛子，而且呢，在这样的一种音乐氛围当中，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这件特别乐器的优势。笛音听起来就像是从画眉鸟的嗓子里唱出的美妙歌声一般的婉转动听。今天就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一起继续来品味爱尔兰哨笛。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分享和聆听的是来自爱尔兰少迪的空灵声音。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正在为您播出。其实说

说到爱尔兰哨笛，很多人呢可能不了解这些乐器的话，就脑中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这种竖吹的笛子呢，其实和我们中国的短笛的声音是很相近的，但是却表达出的是完全不同的音乐情感。在爱尔兰哨笛甜美的声音中，你会听见一丝隐喻的沙哑和沧桑，每一个尾音的处理会非常随意地留下一个回旋的音符，散漫慵懒，同时隐藏着淳朴和一种野性。爱尔兰哨笛倾诉着流浪和寂寞，也流露出纯洁而洒脱，那声音纯净的就好似来自仙境一般的唯美。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